相当之辉煌的一段演绎，我们欣赏到是上亚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一个世界首演的录音。弹钢琴的是亚杜拉莫夫，而联同演出就是皇家爱乐乐团，指挥是佩特年高。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兰斯道夫指挥洛杉矶管弦乐团演绎了史达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just performed Stravinsky's Firebird Suite of 1910 under Eric Langsdorff.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花。

Bach 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B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在欧洲和北美依然是最广泛使用的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和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的分别已经很大。

而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威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今日咧，我哋会听下几位德奥巨匠嘅创作嘅，其中一首咧系合唱音乐，系布拉姆斯嘅《神圣之歌》作品30。呢首《神圣之歌》咧系布拉姆斯年轻时候嘅创作，作品有双卡农嘅设计，又有优美嘅和声啊，可见布拉姆斯能够同时顾及作曲技法同美感。其中的歌词表达了对上主的信心，入面讲到今日的我们为什么要为明日忧虑呢？我们只是需要相信上主的安排。阵间由李纳斯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演出了。然后我们听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是钢伊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布鲁克纳在生的时候，他的作品总是得不到认同和理解，但是第四交响曲就例外的，是1881年在维也纳的首演大获成功。阵间我们会听下下乐曲乐章，在元昊的引领之下，我们会进入狩猎场景，去到中段就好像安宁愉悦的民歌。阵间会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巴克的作品，就是他的名作《哥德堡变奏曲》编号 BWV988。这一部键盘乐器作品有主题和30段变奏的，在正中间的第16变奏就是一首法国风序曲。那我们就听下这一段。不过揀来这个会是室乐合奏的版本，演出者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算把拉巴洛克合奏团。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

That was the London Baroque performing Mozart's Church Sonata No. 10 in F Major, Kochel 244. 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刚才演奏过莫扎特的 F 大调第十圣堂奏鸣曲作品 K244。下一首作品就是普朗克的圣诗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 FP146。这首是1949年创作50年1月6号首演的协奏曲，是由波士顿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首演当然是在波士顿，由法国裔的音乐总监孟树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独奏的作曲家本人。听落都会感觉到整个安排是战后想令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更进一步。不过有些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的听众似乎不太喜欢作品。评论亦指首作品不似协奏曲，亦不算是真正大师的手笔。而作曲家本人都不执书，说自己在波士顿就好像一个人在清教徒的小镇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一句的真正意思很可能是有三个，普朗克似乎在说波士顿只是一个小镇，而居民亦思想狭窄。最坏的是距离待客不周，令作曲家过着艰苦的生活。不过其实这首协奏曲已经有对美国的善意的了，在最短的第三乐章里面可以听到对美国民歌的致意。这首民歌是美国作曲家 Stephen Foster 福斯特的名作《故乡的亲人》。不知是不是因为歌入面那条撒旺尼河 Swanee River 是位于南部州份佛罗里达，令身在北方麻省的波士顿人不满意呢？英文旁述之后，请欣赏钢琴家罗瑞和埃乐乐团由杜托华指挥的演出。The next piece for the episode is Piano Concerto in C sharp minor, FP146 by French composer Francis Poulenc. Poulenc's final concertante work, the Piano Concerto, was written in 1949 for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At the first performance, Poulenc played the solo part, with Charles Munch conducting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on the 6th of January 1950. The music is kaleidoscopic, constructed in an almost cinematographic style of effervescent mood change. In a tribute to his commissioner, Poulenc goes American in the final third movement, marked Rondeau à la Française, with a cheeky reference to Stephen Foster's song Old Folks at Home, 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far, far away. Now let's listen to pianist Pascal Roger with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under Charles Dutoit.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落雨的日子，日落志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6月15日，我们回到去1810年前了。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853年嘅今日咧，布拉姆斯就同李斯特见面啊。布拉姆斯咧就非常之紧张啊，因为李斯特咧就有经验过佢，咁佢咧就唔敢咧去演出任何嘅音乐俾李斯特听啊。我哋刚唱上过布拉姆斯嘅《斯特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一，钢琴家斯仙奴演出过。
1: The pianist Elia Cicino just played for us Brahms's Piano Sonata No. 1 in C Major, Opus 1.

0: Claudio Abbado just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ozart's 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 K622, featuring Sabine Meyer on the clarinet.
1: 1812年嘅今日，奥地利单簧管演奏家史德勒，即系莫扎特，体现佢嘅单簧管协奏曲俾佢嘅单簧管演奏家咧喺维也纳逝世。 我哋刚才欣赏过就系莫扎特嘅E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K621，单簧管演奏加美亚联同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呢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活跃日落之。
2: 作曲家约翰·阿当斯同埋钢琴家奥拉夫桑系好朋友啊，两人亦都十分欣赏彼此嘅音乐成就。阿当斯为钢琴同埋乐团创作嘅第三首协奏曲《抽搐》之后，就系阿当斯同埋奥拉夫桑喺饮酒过程中倾出嚟嘅艺术成果。作品更加引用咗 J.S. 巴赫《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C小调前奏曲。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奥拉夫桑联同沙朗伦指挥嘅爱乐乐团演奏呢一部作品啦。同场亦会听到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整部嘅芭蕾音乐。呢场爱乐乐团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塌住已经清理，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近宝血会培灵学校嘅全线已经重开，一大车多。红磡交通灯收妥啦，基利士南路同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已经取消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洪天路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观塘，星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为你介绍一个好用心嘅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一位咧老朋友，咁啊咧，哇！数算一下咧，都几耐之前咧先至再喺呢一个艺坛快讯嗰度亮相啦。咁就系Singfest 嘅创团艺术总监 Patrick 赵百成啊 ，Patrick 你好啊！
4: 嘉琪你好，
2: 我真系好耐冇听见你咁样嗌我啦。Patrick 咧就系头先讲到啦，星飞合唱节嘅艺术总监啦。哇，其实如果你咪后唔讲，我都忘记咗我哋对上一次倾偈系几耐之前啊。你提一提我，
4: 应该系2022年嘅。咁我就喺德国嗰度做紧上一个 Bach Passion 嘅 production， 就系圣约翰。咁所以就是一个有趣的体验啦，咁上次我哋倾偈亦都倾得好开心嘅。
2: 同埋我记得嗰次呢係香港有一啲嘅歌者同埋喺德国嗰边嘅歌者大家互相交流咁样嘅。
4: 係啊，两地合作嚟嘅，因为呢个作品都几宏大嘅。
2: 嗯。
4: 咁所以就同德国有个团体合作啦，佢主要都系戏乐嗰边嘅。
2: 嗯。
4: 我哋就系舞台同埋系歌者。
2: 之后系咪都嚟过香港又演㗎？
4: 是啊，因为其实是一个新市艺术节的邀请来的、
2: 哦、
4: 但是时间因为一吞再吞就反而变了不在香港首演，就去了德国首演。
2: 啊，记得了你这样讲。
4: 是啊，
2: 是其实呢看回你们的、星飞合唱节都为我们带来过很多很大型的合唱作品，但是呢就是用一些有想过有思考过的方法去呈现的。咁剛才數返我哋有聖 John Passion 啦，聖 Mark Passion 啦，Messiah 都有做过啦。嗱今次呢就聖 Matthew Passion。咁我见到你哋嘅宣传呢，哇我觉得好犀利啦。首先呢佢就话係一个沉浸式声音与静思体验聖马太受难曲联想。跟住呢就分开有四个部分嘅，有唔同嘅场次。在荃湾大会堂的文娱厅和展览馆， 其实呢我对于人哋讲沉浸式呢我係有啲保留嘅，因为成日都话沉浸式，咁但係又唔知係咪真係沉浸式，但我睇完你嗰啲示意图呢我又觉得又真係几沉浸式。同我哋讲下点样四种演绎四个视觉一脉完整深邃嘅灵性自由探索
4: 啦。沉浸式呢我諗我嗰个諗法呢好简单嘅啫。就是希望跟观众的距离拉近、
2: 嗯
4: 啊、因为呢圣马太呢就是很宏大的作品，即巴哈都野心几大的、
2: 嗯、
4: 要双乐队、啊、双合唱团、啊、三个钟的作品、啊、这样这个宏大呢当然很正，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很远、
2: 嗯、
4: 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是很难有一个关联。
2: 嗯，
4: 咁再加上我谂香港嘅观众普遍都唔系德语，即系会即刻听就明白噶啦。咁所以语文又加多咗一重嘅障碍。
2: 嗯，
4: 咁我就喺度谂咧，因为我哋已经做过圣马啦，又做过圣庄啦，都系跟翻巴哈嗰个编排去做嘅。
2: 嗯，
4: 有冇可能我哋而家最后啦，三部曲去到圣马太，就用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咧？
2: 嗯，
4: 咁我就希望从人物出发，因为咧每个人听故事咧。最喜歡就是跟那個人物、
2: 嗯、
4: 只要能夠跟到他的心路歷程、嗯、其實整個故事就會容易聽很多，同埋可以有一個自己個人的、聯想在這裡、
2: 嗯、
4: 那就跟四個故事，不是好像巴哈那樣跟時序的、
2: 嗯、
4: 我抽曬每個人物的故事出來、
2: 嗯、
4: 那就希望譬如好像彼得啊、猶大啊或者比拉多啊，另外有位女性是、啊、瑪利亞，就是將個膏油淋落去耶穌身上嗰位女性啊，我哋就從四個角度去重新再睇翻呢個故事，咁招呼少啲觀眾，希望喺同一個空間就冇分演區同埋觀眾席啦，同觀眾直情喺同一個空間嗰度去經歷呢四個人物嘅故事咯。
2: 嗯，咁即係觀眾係。自由游走，或者讲下嗰个舞台调度，因为你用嘅空间文娱厅同埋展览馆咧，都可以个空间自由运用，你平地又得，你有座位又得，你点样玩啊个空间？
4: 其实我睇穿咗佢个展览馆先嘅，因为好大，同埋我希望有一个平地。
2: 嗯，
4: 点解后屘又会有文娱厅呢？就系、是、我哋想首先集合咗观众喺文娱厅。
2: 嗯，
4: 因为我最怕嘅咧就系有观众。身上身汗咁样嚟到、
2: 嗯、
4: 然之后呢佢冇经历一个、嗯、即係过冷河呢就要开始进入嗰个故事係好难嘅，我认为。咁我就话不如我哋喺文娱厅我集合咗。咁、
2: 嗯、
4: 另外呢我自己亦都会同观众有少少嘅讲解。因为呢个形式唔係普通去听音乐会或者睇歌劇嘅形式呢。咁、
2: 嗯、
4: 我好想同佢哋讲解一下其实係咩一回事呢、
2: 嗯、
4: 有啲咩你係需要去 expect 嘅呢，咁、
2: 嗯、
4: 我唔想佢哋到正式嘅时候呢好似嚇親佢哋啊！
2: 係係係，
4: 咁就講解咗，然之後咧就大家一齊進入嗰個旅程，所以由文娛廳行落去展覽廳個過程咧，都係一個旅程嘅一部分嚟嘅。
2: 嗯，
4: 咁去到展覽廳就大家揾佢自己一個地方坐低啦。
2: 嗯，
4: 然之後我哋嘅演員們咧就會係同觀眾一齊去經歷，咁即係話佢係會 expect 咧演員們會喺身邊度遊走啦、
2: 嗯，
4: 甚至乎我哋會同佢有一啲嘅互動啦、
2: 嗯，
4: 即係用唔同嘅道具啊，各方面去帶領佢去進入嗰個故事咯。而最尾仲會有一個一齊默想嘅時間嘅。
2: 嗯，哇，呢個好有心思啊！我係咧嗰啲好怕醜嘅觀眾嚟嘅，咁如果啲觀眾佢真係，你唔好搞我，我真係想坐喺度嘅啫。有冇咁樣嘅空間呢？
4: 有，因為我都係怕醜嘅。如果俾我揀咧，我成日都係坐最尾嗰行，我係唔想即係
2: 搞我係咪？
4: 係啊，真係真係，我好明白呢個心態。所以喺我哋而家啱啱排練咗兩日啦、
2: 嗯，
4: 其實過程咧同以往排練，即係話嗱，你由呢度走去嗰度、
2: 嗯嗯、
4: 就唔同嘅。我哋希望係演出者咧，佢都能夠可以自發咁樣去做一啲。
2: 嗯，
4: 跟觀眾的互動，咁首先就是表演者自己要預備好個心先。
2: 嗯嗯嗯。
4: 我哋而家就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到時嗰個交流咧會自然發生，就唔會係你唔做話我逼你做咁樣，就呢個就我覺得冇可能。
2: 同埋如果係咁講，其實亦都基於每一場觀眾佢哋嘅互動，或者係表演者當時佢嘅感受或者係心態，而亦都會個交流有所不同。
4: 是啊，所以我哋點解即係好希望四個故事咧，都 at least 每個故事做兩場。
2: 嗯，
4: 因为对于表演者来讲，他们每一次做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咁我认为无论做一个 production 咧，即系为咗观众，佢哋当然系好希望有一个历程啦。但系对我作为导演嚟讲咧，演出者嘅历程系都好紧要咯。
2: 嗯，头先你就讲到咧，作品咧系宏大嘅，即系用上嘅歌者啦、合唱团啦、乐团啦，都系巨型嘅。咁呢一方面嘅考量又点样咧？
4: 哦，呢个由一开始咧，已经其实系好希望。我哋有一個願意同我哋一齊 imagine 嘅 arranger，一齊都熟悉巴哈嘅，睇翻巴哈佢原本嗰個諗法，然之後就做一啲音樂上面嘅改編。而嗰個改編咧，純粹就係因為我哋從人物出發，而唔係從個時序出發嘛。咁啊，透過呢個改編可以更加勾畫到嗰個人物性格咁樣咯。咁而另外就係、是。我估最重要嘅咧，就係音樂可以同個觀眾有更加貼近嘅即係一個關係咧。我哋就嘗試加咗啲元素落去嘅，即係譬如咧，嗱，我賣個關子啊，其中一個場合咧，因為四個場合咧，其中一個場合咧，我哋就會有琵琶擺咗落去。咁呢個其實嗰個聲音，我哋每日都會聽到嘅呢啲琵琶中樂嘅聲音。咁而另外咧，我哋又有用咗一個 keyboard 咧，佢帶出嚟嗰個聲音咧，可能係會有少少爵士聲音嘅元素。亦都係因為一個城市裏面咧，你成日你走入去咖啡店，又會聽到呢啲嘅聲音嘅。咁做呢件事咧，因為大家都係音樂人，都係熟悉巴哈嘅音樂人咧，就唔係希望扭轉巴哈嘅感覺，而係希望明白佢。最初怎樣去寫這個音樂，但是因為我們作為現代人和城市人，怎樣又從我們的角度去將個音樂 rearrange， 來到將個觀眾的距離可以拉近。
2: 其實這件事呢，將一套這樣的受難曲去到改頭換面去包裝，剛才你講過說故事上面你已經有些情節要抽出來去到組合，音樂上面你也有另外一個組合，跟住舞台上面你又一重嘅功夫。其实我相信呢，你要应付嘅功课呢唔止呢三方面，仲有好多成个制作上面嘅好多林林沈沈嘅嘢要去处理啦。点解要咁辛苦呢？
4: 我估都係个心愿啦。嗱，我哋上次做圣约翰就係2022年啦。咁都真係數到手指係用咗幾年嘅時間去籌備呢一樣嘢。或者應該咁講啦，嘉琪，點解我哋會揀聖馬可嚟到開始先呢？2019年。就係因為其實呢，聖馬可嗰個音樂呢係唔係真係巴哈寫呢，都一個大疑問。
2: 係。
4: 係咪？因為如果我哋睇返個歷史都知道啦，聖約翰一定係巴哈㗎啦，聖馬太更加係巴哈添啦。我哋就係希望從一個未知嘅角度去試一試呢樣嘢先。咦，成功喎，聖馬可2019年，不如試個勁啲㗎啦。就係聖約翰就2022年。跟完之後第三其實就係希望有一個心願，就係話因為聖馬太本來巴哈寫出嚟呢唔係用嚟做演出㗎嘛，係用嚟做默想㗎嘛。三個鐘大家一齊嚟默想呢個故事啦，究竟對我自身有咩嘅關係呢，我哋就從呢個角度出發。咁希望今次呢個改編係能夠更加係帶領到我哋城市人進入去，可以安靜落嚟，或者係慢少少，我哋去諗一啲故事，然之後就有一個個人嘅體會咁。
2: 非常之有趣，我就咁聽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偉大嘅 undertaking， 係好唔容易嘅，每一方面都係好耗盡你哋嘅心思，而憑住你哋過往嘅製作咧。我相信觀眾是值得去到期待的，咁有好多個嘅演出嘅場次啦，咁再一次地點就係荃灣大會堂嘅文娛廳同埋展覽館啦，咁學你話四個部分啦，咁樣講啦，都有唔同嘅場次嘅，就係、是、由6月25日啦，一路咧就到27日，咁啊一定要去上去你哋嘅官網，就係、是、飛星合唱團嗰度，就係揾到更多嘅資料咧，就知道邊一日係做邊一個嘅故事咁樣。哇，實在係好唔容易，都好開心。得到 Patrick 啦，为我哋香港观众带嚟嘅呢一个嘅制作，咁我哋喺舞台上面就见你哋嘅演出啦。
1: The chief executive i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first Hong Kong's 5-year pla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you and me. In the next 5 years, Hong Kong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its strengths. seize opportunities 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velihoods.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instructe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to hold a public consultation. We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shape th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5 years together.
5: Starting from April 3rd, with targeted beneficiaries remaining unchanged, the $2 scheme changes from a flat $2 fare per trip to $2 flat rate or 80% off. For adult fares at $10 or below, only $2 is payable, while an 80% discount applies to adult fares over $10. The same applies to interchange journeys. For details, call 1-823 or visit the websites of the Labo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8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六月十五号嚟到星期一嘅傍晚，一个星期嘅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喺未来嘅几个星期咧会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节目噶。Simply Classical 的节目和大家欣赏是古典乐坛当中最经典的不同金曲作品。先以一首较平静沉思性高的钢琴音乐开始，是德布西在1910年写成的前奏曲当中的第一册的第十首，名叫沉没的教堂。灵感是来自阿瑟王传说，传说是这样说的，一座教堂在海底下面沉睡，只有在清晨退潮的时候才会浮现钟声和圣歌。德布西以平衡的和声和厚重的低音模仿远方的钟声，音乐就从海雾般的平静逐渐浮现，再慢慢沉回落水底。我们一起欣赏钢琴家巴伦邦的演绎。

钢琴家巴伦邦刚才弹奏过系德布西嘅前奏曲第一册当中嘅一首《沉默的教堂》。听完一首平静嘅作品之后咧，嚟一首更加激烈嘅管弦乐创作啦。嚟自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嘅《行星组曲》当中嘅一首《木星》啊，音乐亦有个别名嘅叫做《欢乐使者》。中间嗰段抒情嘅旋律咧，后嚟亦都被改编为英国嘅爱国圣诗噶。今日揀嚟嘅版本亦都系嚟自英国嘅乐团啦，伦敦交响乐团喺帕巴奴嘅带领下演出，

嚟自霍尔斯特的音乐是他的行星组曲1914至1916年间完成的作品，听过当中的木星，又名叫欢乐使者。刚才的这个版本由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着我们去到法国，欣赏这位作曲家比赛的歌剧《卡门》的选段。其实在比赛去世之前，他一直认为这部歌剧是他的失败之作，不过现今已经成为歌剧界最经典的剧目之一了。而作曲家华斯曼就根据比赛的歌剧不同选段编成了一部《卡门幻想曲》，最初是给小提琴和乐团而写的原技幻想曲。不过呢，今晚我们会听到的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交给这位非常之年轻只得14岁的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一同演出。

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带嚟过系华斯曼嘅《卡门幻想曲》，系根据比赛嘅歌剧《卡门》唔同选段编成嘅一首作品。小提琴音乐之后，翻到去管弦音乐嘅世界啦。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塔克斯拿基指挥维尔比亚节日室乐团演出。

听过维尔比亚节日室乐团在塔克斯拿基的带领之下演奏过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两首来自 J.S. 巴赫经典中的经典。第一首是由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 J.S. 巴赫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前奏曲，而刚刚这一首亦都是 J.S. 巴赫的组曲作品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1068 当中的一段咏叹调，由铃木雅明带领日本巴赫古乐团演出。而来到这里，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浩，明晚还会有我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的，到时见啦，拜拜。

0: Mark's Tidbits 艺术焦点。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时段，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Fach。

Bach 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B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在欧洲和北美依然是最广泛使用的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和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的分别已经很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彼得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奥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好高之外，就系音色较轻盈灵活。

而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韦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嘅夜心曲，我系主持人李德芬。第一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来自达贝特嘅歌剧选段，拉罗嘅大提琴协奏曲，庞波拿嘅奏鸣曲，另外仲有格鲁克嘅歌曲啊。

歌剧《低地》啦，系佢第七出嘅歌剧嚟噶，亦都系最出名嘅歌剧啦。喺1903年首演。咪讲到啦，富有嘅地主西巴斯蒂安奴啦，就同流浪艺人个女马尔塔咧就住埋一齐。就系因为咁样咧，马尔塔嘅爸爸先至可以咧获得一座魔方啊。嗱，后来咧地主咧就要同一位富有嘅女人结婚。咁地主咧为咗保持呢一段嘅关系咧，佢就将马尔塔咧嫁俾一位牧羊人，然后咧继续留马尔塔喺佢屋企附近住啊。马尔塔同牧羊人咧就真心相爱噶，最后啦，牧羊人就勒死咗呢位地主，两个人咧终于可以过新生活啦。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咧呢一出歌剧《低地》嘅前奏曲啊，有请兰纳同埋佢领导嘅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达贝特的歌剧《低地》的前奏曲作品34。拉罗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曾经入读巴黎音乐学院，他除了演奏小提琴亦都有教学的。他去到4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挺有名气的了。这一首的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1877年完成，是写给比利时大提琴家费沙的，作品很有动力。今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由慢的速度开始，乐团就有很短的引子，大提琴就随即加入，走出一段很自由的乐段，音乐慢慢就进入快的乐段。我来听下大提琴家海姆·域兹，还有李云所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

意大利作曲家庞布拉在1686年出生，他也是歌唱老师来的。他最著名的学生呢，肯定就是阉人歌手法里内里了。另外呢，还有海顿。今我们欣赏的呢，就是这首 C 大调奏鸣曲了。快的乐章对于演奏者来说要求技巧就很高了，又多装饰音，而且呢很有当时洛可可艺术风格那种轻盈感的。而慢的乐章呢，感觉很广阔，旋律很优美。今我们欣赏这个版本呢，就是由作曲家雷史碧基改编给小提琴和钢琴演出的。邀请小提琴家丹贝格和钢琴家沙花。

拉奏小提琴嘅丹贝格，还有弹奏钢琴嘅萨法，送上过啦雷史碧基改编庞布拿嘅 C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我哋就拣咗格鲁克嘅奥尔菲斯与尤丽迪彩当中嘅幸福精灵之舞，又请吹奏长笛嘅卓娜，仲有咧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

呢一首就是格鲁克的《奥尔菲斯与尤利迪采》当中的《幸福精灵之舞》，但演出的就是由长笛演奏家卓拿和卡拉扬所领导的柏林爱乐乐团。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耶心曲》，我是李德芬，一会儿在第四台再会。

星期三下午3:00的C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嘅故事咧，就系来自格林童话噶。咁咧就讲到啦，一对好贫穷嘅伐木工人嘅兄妹噶。佢哋嘅继母咧就好惊唔够食物，于是咧就计划将两兄妹咧遗留喺森林入面，希望佢哋唔好再翻屋企啊。两兄妹咧喺森林入面咧就见到一间糖果屋，原来咧就系一个唔好嘅女巫咧，就谂住诱骗小孩子而设嘅一间糖果屋啊。最后咧，女巫咧都被扔入火入面烧死咗啊。我哋欣赏一下啦，亨伯特嘅糖果屋当中嘅序曲，另外咧仲有梦的默剧，但演出嘅就系加伯纳所领导嘅爱乐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保罗舒安菲特嘅六首英国民歌咧，就系1985年创作嘅，系怀念大提琴家杜佩嘅，咁就系由西维奥一家咧邀请创作，就由罗拉西维奥咧担任首演。罗拉咧就系杜佩同埋哈纳尼嘅学生，咁今日演出大提琴嘅咧就系哈纳尼啦。另外咧，弹奏钢琴嘅除咗有作曲家啦，亦都有杜高啊。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保罗舒安菲特的六首英国民歌，但大提琴演奏的是哈纳尼，另外弹奏钢琴的除了有作曲家亦都有道高、啊、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威尔第的天之女王 RV615 的部分，我们来听一下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还有弹奏管风琴的江斯达堡的演出。

威尔第的天之女王，作品 RV 615的选段是由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以及演奏管风琴的江斯达布一起演出。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首先欣赏过莫扎特嘅《女人心醉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仲听过拉威尔嘅《天方夜谭》，由女中音基利巴莎联同钢琴家萨尔一同演出。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由麦加利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奏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河岸边。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的意大利风格咏叹调变奏，编号 BWV989。仲有女高音奥瑞联同耶鲁大提琴合奏团演出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赫风格。最后会听到蒙台威尔第的向主高歌，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在指挥家加迪拿的带领下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老特琴演奏家比列斯弹奏杜兰特的一首幻想曲，还有帕特维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兰尔，同台演出还有麦森米奥格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德福扎克的布拉格圆舞曲，由贝卢纳域带领布拉格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段歌剧的二重唱，由女高音费兰尼联同男高音温伯演唱唐尼采蒂嚟自佢嘅歌剧《唐柏斯夸莱》嘅《再次告诉我你爱我》，同台演出嘅仲有慕迪指挥嘅爱乐乐团。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会听到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B 大调第85交响曲，又名皇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霍嘉敏指挥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史默斯嘅《我会永远记得你》，仲听过拉赫曼尼洛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嘅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嘅系蒙德洛。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出一首中国古曲《乌夜啼》。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嘅歌声，佢会联同苏迪指挥嘅英国室乐团演出佐丹利嘅《亲爱的》，仲有迪华特指挥嘅三藩市交响乐团演绎雷史碧基嘅《雀鸟组曲》。最后是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荣的《我所爱的人》。

夏尔文指挥他的管弦乐团演出过安德逊的舞会倩影。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西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都听过 J.S. 巴克的《C 大调第一管弦组曲》的序曲，由阿劳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出。还有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利树携手演绎普罗戈菲夫的《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当中嘅《糖果仙子舞曲》，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会听到古键琴家班洛克演奏拉摩嘅《古键琴曲集》当中嘅《E 小调组曲》。

比利尼俄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过柴可夫斯基的两段《天鹅湖》场景。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阿加里树弹奏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水妖》，还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巴杜指挥的马勒室乐团演出贝多芬来自他的歌剧《费代里奥》的一首咏叹调《主，这里多么黑暗》。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林友仁弹奏古琴演出一首中国古曲《长门怨》，仲会听到韦华帝嘅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RV335，又名布谷鸟，拉奏小提琴嘅系凡志登，同台演出仲有法伦特指挥嘅阿姆斯特丹竞赛古乐团。最后会听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布兰度演出舒伯特来自《天鹅之歌》的两首歌曲《遥远》和《再见》。

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过鲍海利尼嘅 A 大调奏鸣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罗斯弹奏 J.S. 巴克嘅键盘练习曲第三册当中嘅四首两声部乐曲，编号 B.W.V. 802-805。仲有圣桑嚟自佢嘅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当中嘅一首咏叹调《轻轻唤醒我的心》，由女中音诺瓦尔联同列兹奥带领嘅多瑙河爱乐乐团一同演出嘅。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普罗哥菲夫嚟自佢嘅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小女孩朱丽叶》，由史路华切斯基领导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演奏。仲有小提琴家西奇崇子同埋钢琴家丹尼士携手演绎韩德尔嘅 A 大调奏鸣曲，最后系莫扎特嘅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弹奏钢琴嘅系维特，同台演出仲有老兹加带领嘅汉堡交响乐团。

0: Van Cliburn 呢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真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真。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